原谅的说法只有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到时你也被死无意外听你要让生物那把成功的人你忘掉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的人你也不用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的殿，我的火眼睛那样跳快，也不然我在夜晚不回路，我好飞路，早上年我能够娘，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够杀，早上我娘娘你要来干什么，我的家族那我生命那样的贵，也要我重视，你接不来你一个人。